0: 票价降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

0: 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0: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我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9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0: 吧，你不是也没叠吗？
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周日早上的9:0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打卡报道的环节当中。同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现在看到目前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哈，这会儿的话，不管是高速、商场、景区周边以及港口附近的道路，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另外，继续来看到天气方面，8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6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7度。那明天周一了，工作日，下周只上4天的班哈，周五的话就放这个端午假了。所以生活还是很有盼头的。周一和周二，天气差不多，温度总体来说的话也差的不是特别多，大概多云，局地午后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总体的气温的话维持在26度到33度、34度之间。

看到诺诺家天下来了啊，东明这会儿也来了，包括老朋友，还有上时段 RTCY， 反馈到说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快接近长天路十字路口的桥底下，有一条这个电线垂直掉下来了。大家如果行经到这个路段哈，如果还没有处理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

老朋友说，听声音怎么感觉像是感冒了？好像的确是有一点点哈，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是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在龙湖天街这个C 馆，然后广场的那个位置。活动结束的时候下了瓢泼大雨，然后回家之后，然后又吃个夜宵，吹个空调，估计有点嗓子不太舒服哈。反正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天气的话，的确就是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是你从户外然后去到室内的话，很多地方，尤其是商场啊，可能它的这个空调温度会比较低，所以大家一定格外需要注意了。诺诺家天下说，是不是不想来上班了？你看我们这个周末的时段哈，节目时段已经从之前的八点半挪到了现在的九点钟，然后直播时段的话也会有所压缩。

但还好哈，一般其实周末的话我醒的会相对来说早一点点，比如说昨天前天晚上我应该是10点过就睡了，然后所以昨天早上的话应该是6点过就醒了一次，然后7点过起的床，和平时工作日其实差不太多。清风随你说，张扬早上好，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打卡报到了。这会儿大家在上班路上，还要上班吗？今天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21号要去到的新疆的行程。周一周二的话估计我们就要开始买票了，所以我们的宣传日期哈也是到周一周二差不多就截止了。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的，因为这个团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价格，7180元是非常划算的。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微信同号，这是我们导游小姐姐春影的微信，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村村笑对人生说，张洋洋早上好，大家今天为啥还起那么早？以往哈，如果是以往的情况的话，可能周六天我能够睡到10点11点，我会把所有的闹钟给关掉，然后把这个窗帘给拉上。刚刚来单位楼下，正好买了一碗一面汤，所以在上节目之前，其实已经稍微的垫吧了一口。大家吃早饭了吗？今天周末哈，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有半天的时间。稍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周末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遛娃的一些好去处，大家也可以同步的通过校长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两天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包括昨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很多954的听众们去到线下，的确昨天其实在现场的话是有一点点热的，尽管最后哈我们活动差不多结束，然后就噼里啪啦的狂下暴雨，下了一阵儿其实也是阵雨。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近期上映的这样一部电影，这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在国际禁毒日，也就是6月26号这天全国上映。那这部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的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

创新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2022年的时候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岛，在海南来取景，展现了这个椰城风光。而且呢，这部电影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的扶持项目。6月26号，欢迎大家走进影院当中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Allen 这会儿来了，发送来了语音消息，包括上时段的话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我来找一找，林也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听听看吧，说了什么。
1: 张扬张扬，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快来打卡哈，来打卡，
0: 周末愉快哈，打卡打卡。Allen 说啥了？
2: 我说的比较痛苦的，昨天礼拜六回家参加一场葬礼，然后今天又回来上班。
0: 我说实话，我只听到了个礼拜六，然后啥也没听清，我可能这个声音有点不舒服，这个鼻子也有点不舒服，然后戴着耳朵也有点不舒服。应该说了昨天的这个安排计划，然后包括今天要计划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诺诺在天下说到了，他说他们说呀，这个张扬不是你本名，

名字的话应该是从大学就开始了，所以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哈，但姓是没错的。杰哥说到啊，说张洋呀，周末应该周末上班，那就是真的周末没周末了。老朋友说保重龙体呀，马上要去旅行了，肯定必须得在这个出发之前好起来。

看到杰哥在说说，哎，你要带团去新疆吗？介不介意啊？三个小孩给你，大人不去的那种，12岁。挂飞机翅膀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21号就要出发去。

去新疆了，所以大家如果近期还在犹豫的，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哈，就是孩子高考完结束之后想带孩子出去溜一圈逛一圈的，因为现在的话这个价格肯定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点，再往后的话暑期档的话，那肯定首先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那肯定这个机票啊包括景区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了解关于新疆行程的更多内容。

阿森说到了，说这个海秀西路啊，西往东的方向，在秀肯路信号灯的位置哈，左侧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海秀西路西往东的方向，在秀肯路信号灯的位置，左侧车道有车抛锚，停在路中间了，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真的，我骑自行车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哈，就大家都在说嘛，骑电瓶车的时候骂这个开车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呢骂骑电瓶车的。我骑自行车真的发现，就很多朋友在骑这个电瓶车的时候，包括可能有的时候我也骑哈。下一秒为止，我骑自行车变道，我都可能，比如说我往左变道的话，我都会往回头看一看，我后面是有没有人的，不然你突然变过去，那外边就外面或者说万一后面那个人离你很近，那很有可能就会追尾，对吧？但大多数人他变道不会管后面有没有人。好几次哈、啊，这几天骑自行车都差点和别人这个擦上了。写古老传奇，我们生活起勇气和信心就能够无敌。尤其是那种还要左拐的，他根本不会管你左边，就是他要左拐他不会管你左边，就是跟的人近不近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的时候直行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从右边那个岔路口出来，然后他要变道直行，他也不管你这边直行的车辆怎么样。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哈，尤其是在骑电瓶车的时候。

0: 来吧，继续来看一看 Alan 刚刚和我们补充到了，应该是刚刚就是他用的蓝牙这个模式来收声哈，所以效果不是特别好，看看现在听不听得清楚。
1: 周六参加了一场葬礼，然后参加完今天早上上来上班了。
0: 嗯，今天上班了。
1: 参加完葬礼对人生感悟挺深的。
0: 嗯，
1: 以前总觉得以后很多下次再去改天再聊，有空再比较看看，但昨天才发现所谓以后往往是就是再也没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0: 嗯，
1: 他不会对任何人停留。
0: 对，之前有一部电影嘛，好像是岁月神偷吧，对吧？
2: Yeah.
0: 尤其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可能上点年纪之后，对于亲人的离世，会有一些全新的感受。所以活在当下吧，朋友们，来吧，此时此刻9:26，这里依旧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

来吧，时间来到了9:29，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哈，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在路上，大家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这个时间点的话，商场景区周边哈还没有特别大的通行要案案例，所以这会儿的话，包括我们的说到几条高速，东线、中线和西线，以及包括海文高速都是没有特别的情况的。目前市区、港口、景区周边、商场都是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

空虚。来吧，各位，周日早上的9:3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局

去到新疆，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哈，这个端午假期的话应该有很多电影在上映是不是？对，没错哈，包括这两天以及19号陆陆续续会有非常多的电影上映，所以就大家在端午档口的话应该能够在电影院当中哈，如果每天都去的话肯定每天都不重样。也来继续和各位分享分享6月19号之前其实是延后了，然后延后之后呢又宣布说提档了，目前定档的时间是6月19号王源和文琪主演的这样一部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包括在6月19号这一天还有重映的大鱼海棠。当年如果你没有去看过的话，这次的话应该是 IMAX 版本的，包括6月19号剧情喜剧动画奇幻类别的电影叫做玩具总动员5，拍到第五部了，巴斯光年胡迪这样一些元老级的玩具哈，跟随小主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到电影院当中看一看。同时还是6月19号王安宇和王玉文主演的爱情犯罪类电影叫做爱是愤怒，还有6月19号卢靖姗和余文乐包括余文文共同带来的动作犯罪类电影叫做绝密任务，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电影

说到了端午档的这样一个电影，还有在6月19号哈、上映的《抓特务》，刚刚打开了这个灯塔专业版，主演的演员导演是冯小刚，演员有雷佳音、胡歌、张瑶、林小凡这样一些演员。讲述的故事哈、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然后派出所的这个所长雷佳音饰演的肖大力，然后凭直觉锁定潜伏在胡歌，就是这样一个特务，中间的这样一个故事，有胡歌出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话应该不是特别差啊。还是在6月19号上映的无微不至喜剧家庭励志类别的电影，喜剧演员王天放，还有这个潘冰龙等等一系列演员。刚刚说到的《绝密任务》，6月19号还有一部叫做《北回归线以北》，这也是在端午档口来上映的电影。演员的话有江一燕、任达华、王姬，还有这个朱红佳，看面孔的话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呢。同时6月19号我印象当中有非常多的恐怖的电影上映，这应该只是其中的一部哈、徐锦江和这个安娜珊珊来带来的叫做阴风鬼影，这是2026端午档新片的票房榜，目前我看到的应该是前八名。当然说到了端午档、没有上映的这样一些电影，近期上映的呢已经上映四天的目前口碑还不错的哈，应该是叫做火遮眼、动作犯罪类别的谢苗，就是拳拳到肉嘛，还有在网上刷了很久的这个叫做揭秘日的电影，但是目前来说网上的这个评价哈，就是褒贬不一，因为它虽然说是科幻类别科幻题材的电影，但是和想象当中的硬科幻可能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区别，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目前的话已经上映了三天了，揭秘日，其次包括给阿嬷的情书，诺曼底讲述二战的72小时，还有之前说到的星球大战，都还在热映的过程当中。

看吧，你看阿毛就说到了，他张扬呀，昨天去看了一部电影，是我这两年再次踏入了电影院的影片。他说很久没有看过那么好的电影了，强推你组队去看。说电影最后宣传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火车眼，对吧？

目前他的评分豆瓣上哈是8.3分，所以这个评分确实是蛮高的了。我看了一下下边短评，特别有意思。有人评价说，豆瓣我们编了一场这个20多场精彩纷呈的打戏，帮我生成一个父亲救女儿的剧本。大概这个故事梗概是吗？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在3月25号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收录的《香女多情》中国风的歌曲。有朋友在说想听到专辑标题曲，来吧，《太阳之子》。

0: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太阳之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52，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还有一部电影哈，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有没有上映，好像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上映了，我找一找。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刷到他们家的这个宣传铺天盖地的，然后那个桥段其实挺讽刺的。白敬亭、魏翔、张国强、赵海燕主演的这样一部电影叫做《特立独行》，大家应该有刷到这样一些片段吧。哦，目前已经定档了，定档的时间是7月3号。这部电影当中其实白敬亭应该根据角色需要哈，我觉得好像和之前相比的话胖了一点，不能说壮，应该说胖了一点，和之前白敬亭相比的话。
1: 我爱天上的云朵，
0: 个人感觉哈、啊、

0: 我目前刷到的片段都是这个演员张国强饰演的那个角色，应该是县长。就是这种道貌岸然的形象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片段。
1: 岁月无法改变他的模样。
0: 很多网友就在下边评论说是真敢拍呀。阿毛来了，继续来看一看，他说到了，说到刚刚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叫做《火遮眼》，是不是？他带上啊这个台里面的小伙伴去看一看。他说其实小孩也可以看，因为宣传的是和小孩有关的。

前两天刷到了赵雷在一场演出当中官宣了在今年的9月12号13号会在北京鸟巢带来首位民谣歌手在鸟巢的演出，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还蛮期待的，因为据说应该是明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巡演大家如果喜欢赵雷的

看到我们导播老师在说哈、啊，说很神奇啊，这个小号一响，就感觉特别特别抓人。很多歌里面哈、啊、都有会有小号的这样一个元素，而且每次一响的话，哎，一下就让人安静下来了。反正所以刚刚说到了9月12号13号，其实我还蛮期待到时候抢一抢票去到北京看看赵雷在北京鸟巢带来的演出。

0: 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目前这会儿，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包括西线、中线、东线，还有海文高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那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包括商场、景区周边、港口，在这个位置，应该是白龙南啊，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方向，快接近海府路的这个位置，会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我们待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

0: 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横行。
1: 两位10:05，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的环节当中。

0: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活动吧。这是从昨天开始，13号和14号在丰贝自在湾这边，老手艺点亮新生活，手艺海岸集，关于非遗的一个活动，2026海口非遗主题活动，在刚刚说到的丰贝自在湾，看看有没有这两天去过那边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
0: 现在和你聊到的是关于舌尖上的非遗，舌尖上的非遗味觉实验室汇集了海口本地的一些非遗美食，所以无需走街串巷就能够在丰贝

0: 在湾这边市集当中品尝到很多非遗美食，那其中海南粉4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发酵工艺哈、软韧口感配上10多种的这个秘料，一口就能够尝尽熊岛的老味道。还有包括当然说到这个海南的话，尤其是夏天哈，肯定少不了包括清补凉，另外还有这个糟粕醋、海南的老爸茶
1: 却无法追答
0: 等等等等，很多非遗美食。这是关于味觉方面的，那下面呢是关于一些新生事物。那比如说挑选了融合传统和潮流的一些非遗文创，带走属于海南的伴手礼，所以那包括东山草编，还有就是海南的椰雕，包括精雕的椰壳，另外包括绣鹰剪纸、黎族防染织绣，还有我们海南的沉香、海口的这个竹藤编，以及文昌的灰素

刚刚说了从味觉包括触觉的体验，那还有从听觉的体验来和各位分享到的非遗故事，那就是琼琚了，以及这个黎族的竹木乐器。大家如果今天下午有时间哈，可以带着孩子去方贝自在湾，因为本身应该是去年的欢乐节在那边举行之后哈，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很不错的一个，除了比如说你去万绿园呢、运动图书馆呢这些地方以外，还有一个还是一个好去处。

换一种风格。除了刚刚聊到的关于听觉、触觉和味觉，那还有就是一些游戏方面的，那比如说叶文对影、巧手夹腕儿，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等待着各位去现场来打卡。连续两天，周六和周日。那今天晚上的话会持续到十点半，所以大家如果下午有时间的话，应该是从五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十点半。五点半过去还能够赶上一场日落。哎，我来看一看今天的日落指数怎么样啊？大家平时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比如打开这个海口天气，搜索关注之后呢，它下方有一个菜单栏，海口天气有一个菜单栏，当中有个天气预报，再往最下的话就是有一个晚霞预报。今天晚上依然会有绚丽晚霞，估计会等到七点过。哦，诶，我看了一下，今天、明天和后天这边显示的都是晚霞等级三级，都是会出现绚丽晚霞的，可能就是七点过的那个时间段，所以大家如果去海边的话是肯定能够看得到的。有朋友在问哈，在哪儿？不是万绿园，不是云洞图书馆，是方贝自在湾。

啦。海良木带来的来跳舞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啊，叫做分臂梅花，就是送你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的，一分钱没花全把它送给你了。清风明月这会儿来了，这会儿你的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的环节当中。当然在路上哈，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看到有朋友在说小闹哈，这边说这个高速车流量查询没有这么高级的功能，但目前这会儿我看了一下，几条高速包括西线金钟城方向、海森高速中线以及西线，还有这个海文高速啊，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的，只管走。等待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6度。明后两天会有一个降温的天气过程，但整体来说哈，只有几度的差别。周一周二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总体的温度维持在26度到33度之间。

0: 如行如影说啊，说张扬啊，去旅行的时候记得带上海南的粽子啊。你是担心我在这个新疆吃不饱吗？他们那么多肉。猴哥来了，说张扬早上好，欢迎欢迎大家。
1: 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膀膀。
0: 看看清风，明月清风哈发来的语音消息，听听看说了什么。
2: 张扬了，张扬了，你要单飞了，你要单飞了，
0: 要单飞了，单飞了。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的朋友们，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直接来报名。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

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你看吧，周末周天啊，很多朋友这个点差不多才出发，才出门，才起。好像平时我也差不多，只是这周昨天和今天起得比较早。牛牛说到了，早早早呀，今天是张扬啊。是的，下周的话那应该就是甄姐了，下周是端午节，那端午节回来的那一周应该是甄姐。如星如影说，张扬呀，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骑行了？没有，昨天我们在现场，昨天不是有那个线下的消防活动吗？所以我们去到了现场，我是在现场做摄像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昨天这个雨呀，真的是我们活动刚刚结束，瓢泼大雨，一点没带犹豫的，噼里啪啦下下来了。然后我们结束回家，我把设备拿到台里面，回家差不多已经接近11点钟了。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嗓子感觉有点不太对呢，就是这样的。回家洗了个澡，然后点的外卖老盐黄皮，还有这个什么某味鸭脖。洗了澡之后，这个就有点热吧，然后就没穿衣服，然后还吹着空调，完蛋了，不得劲儿了。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在6月26号要上映的这样一部电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

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目前定档的时间是2026年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自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2022年的时候因公殉职。这部电影呢，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的风光。同时，这部电影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只吃鱼头说呀，张扬恋情查询，你话有点多了。看到如行如影说，他说哦，原来我认错人了，害我滴滴两声，那个人都没反应。你在哪儿滴人家呀？赫赫说，今天是小张同学主持节目吗？是的，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我们周末的时段的节目直播有所调整，上午的时间段是9点到11点的时间段，下午的话是5点到7点，总体的这个直播时段都有所压缩，所以大家这个别忘了，除了那个时间点可能找不着人，但是我们导播老师是在的。然后周日早上的这个轮班呢，也有所区别哈。你看上周是小马，那这周是张扬，那下周就是甄姐，下周是端午节，端午节回来之后的那一周，那就是甄姐了。

0: 如心如影说呀，滨海大道哈，那个发型、那个身材，还有那个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就滴滴两声，看没有反应。谁知道是我认错人了？骑自行车哪有什么发型啊？那不都是戴着那个头盔帽子吗？还有什么发型？你从哪儿看到的发型？
1: 喂，不要以为你吻过我的耳朵，你就没对手，也把我接受。Yes， 沿着感受。
0: 哎呦，这首歌有点年头了。

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五分熟。来吧，继续来看到如行如影说啊，他说最关键呢，那个身板从后面看真的是跟你太像太像了，所以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哎，你居然知道我长什么样？来吧，各位，10:26，这里就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周末大板块大板块节目《快乐同行》，我是张扬。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会儿来看看市区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和上个时段相比的话，部分路段会出现一些行驶缓慢的情况，但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是特别大。比如说这会儿秋海大道应该是北往南的方向，在过了秋郡文化公园的这样一个路段啊，也就是华信物流城

路段有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情况，包括当时的我们关注到的海辅路这边，目前的话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那这会儿在海秀东，也就是温泉大酒店这个路段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具体什么缘故啊。其余的各条主干道，包括港口、景区周边、商场附近，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可能再晚一点点，应该是11点过的时候，比如说阳光城的这个路段哈，国道城的这个位置会有一小段的缓行的情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在这个尤其是商场附近来上下课的话，尽量的靠右侧道路来通行。

其余的包括东线、中线、西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那包括绕城高速这会儿也没有特别的情况。

有朋友在问，今天有啥活动啊？上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昨天和今天在方贝自在湾，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时间段还是蛮长的，会有很多的市集，另外也会有很多在现场能够加入其中的互动的活动，大家可以去那边来逛一逛。方贝自在湾和非遗有关的2026海口非遗主题活动在那边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乐乐的姐姐说，她说原来这首歌是五分熟啊。是的，当年听过的对吧，包括这首歌当年电子音乐他们算是最早的那一批人了吧，龙宽九段，未在烧，零几年那会儿了。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在路上遇到特殊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

0: 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央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在意。
1: 来吧，各位，10:3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通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
0: 聊点事情，看了有点神奇，为何还目不转睛。
1: 下周只上4天的班，端午假期就要来了，端午小长假哈，大家怎么安排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这个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目前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上映的电影《救赎者》。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那这部电影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26号这一天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我们21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的假期终于来了。那所以呢，这次我们依然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去到新疆，依然是新疆的北线，北疆这边，但是线路和之前2023年照样去到的喀纳斯那条线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那这次的话会去到的是赛里木湖这条线，包括会走到独库公路的北段。所以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所以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54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看到小白这边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一起来听听看。
1: 张扬北上回来了，
0: 还没去呢，下周才去呀。

总能这样。下周出发哈，下周出发，下周的周天儿，然后下下周的周天儿回海口，八天七晚的行程，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北疆看一看。我想

0: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相信最近哈，大家应该也在关注，比如说每次这两天我去到这个龙湖的话，都会去到大江以及影石这边来看一看。所以到底大江的那个手持相机到底什么时候出啊？有说这个6月15号的，有说今天晚上8点钟开发布会的，那应该明天？明天去线下看一看啊。
1: 放下失眠的昨天，牵起你我的指尖，穿过不同的长街，走。
0: 但不得不说，这种商战呐、其实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起码价格打下来了，对吧？

QQ 来了，说张扬，你们就在我生日那天出发呀，羡慕的泪水从这个嘴角流了下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呀，赶紧来报名，应该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然后呢我们下周才订票哈，所以大家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赶紧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我们要去赛里木湖。前段时间做视频直播的时候，应该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当时应该是赛里木湖那边会有一个环湖自行车比赛，哇，那个风景真的是绝美。同时薰衣草庄园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一垄一垄的薰衣草，然后你能够深入到田间地头，穿着美美的漂亮衣服去打卡拍照，还有空中草原的阿提，就是杨洋主演的那部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前段时间还在

0: 《凡人修仙传》，对，没错哈。当时很多剧情的取景地就是在那拉提这边。今后富贵还是贫穷，只要有你就足够，因为你才是我想奋斗的理由。QQ 说啊，都是我也想去啊，上班走不了啊，现在这种环境啊更不敢随便走啊。你走了之后更能凸显出你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小白这边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
1: 哎，奇怪呀，我记得不是好早好早之前就已经说要去新疆了吗？怎么还没出发呀？
0: 是的是的，还没有出发，我们是6月21号出发哈，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掐着6月的最后一个尾巴。刻在我心上你的青春。哎呦，好像6月回来之后哈，7月份没有假期，八月份没有假期，九月份有一个中秋，十月份国庆节，那就是七八月份都没假期。但是呢，九月份你可以请三天的假，然后连上这个什么国庆假期，国庆假期七天加三天的换休的话，再加三天，那就是13天的假期，朋友们。有没有人敢这么操作的？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孤独的展望。说到了，说张扬张扬啊，昨天晚上在这个龙湖那边消防晚会当中，上面那主持人是天月吗？是的，是的。你昨天有去现场吗？应该昨天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现场啊，但是我们因为宋也去到了现场，他是直播完结束之后去的现场，然后张扬呢是稍微提早一点点，因为我们要去提前调试设备，所以我们就在中间那个中机位那个位置，然后做视频直播。应该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是有看到我们的，对不对？就真的幸好，幸好那个雨啊是我们活动结束的时候下的，要是中途下可太难受了。

昨天其实我们活动还有几分钟结束的时候已经在就是飘雨了，有雨滴下来了，但是真的正儿八经的就是完全活动结束之后，哇，真的是瓢泼大雨下下来。 I heard you calling on the megaphone, you wanna see me all alone。 发财说啊，今天居然是你。是的，没错啊，这是端午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周天上班的时间段，欢迎大家。当然我们节目马上也要告一段落了，下午的直播时间是5点到7点，欢迎大家准时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下下周哈，就因为端午假期我们就是正常的排班了，下下周端午假期回来之后的那一周是甄姐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孤独的展望说，天悦老师最近有点发福了，我替你转达啊。没有吧，我个人感觉没有。天悦老师一直都是很苗条的身材。 QQ 说到了，他昨天这个雨下成这样嘛，西海岸是一点雨都没下，昨天真的是，那就是城西包括吴越，然后可能就是这边城区这边东边。雨非常的急且猛，但阵雨下了一阵之后，估计十多分钟吧。我们活动结束快要接近10点钟，然后应该下了十多分钟就停了。那会儿下瓢泼大雨，我还没收完我的那个设备呢。

有朋友在问刚才这首歌叫啥名字，这是 Taylor Swift 去年的时候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哈，就算没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是提醒大家这几天哈、啊、都有可能会下雨，尤其是午后这件时间段。当然昨天晚上是傍晚，也就是接近十点钟到十一点这个时间段，雨还下挺大的。这两天天气温度也会有所下降，我看了一下应该今天36度左右最高温度，那从明天开始最高温度33、34，然后周三的话可能会更低一点点，31度左右，然后又会热起来。那具体到比如说我看看下下周二哈，也就是端午节回来之后的那一周，估计这个温度会很高，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会来到39度左右。

乐乐姐姐说啊，说张扬啊，我想要你今天的歌单，完蛋了，我今天全是就是随机点的，我自己手动随机点的。我看一看吧，看一看，哎，最近播放当中应该是有的哈，待会儿来找一找。

欢欢的小猴来了，欢迎欢迎，我们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准备去买点菜回家做饭了。大家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提醒大家，今天在这个方贝自在万这边是有一个非遗的主题活动，大家如果下午有空的话，傍晚那个时间点哈，你别下午去了，下午去今天36度左右呢，有点晒呀。下午5点半到10点半有市集，有吃的，有玩的，有逛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边看一看。另外，今天、明天和后天连续3天都会。

有绚丽晚霞。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比如说哎，今天晚霞怎么样啊，可以关注海口天气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下面有个天气预报的菜单栏，点去之后最下面那个哈，有一个晚霞预报。每天如果是不是提前更新的话，那肯定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在查的时候，晚上肯定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的。这三天清明后都会有绚丽晚霞。如果你去方贝自在湾，那正好五点半去那边溜一溜，逛一逛，吃吃喝喝，七点过的时候那肯定就能够看得到了。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9，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下午的5点到7点依然是有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准时锁定收听。那下午是谁可以猜一猜？我是张扬，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加在海口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刚刚乐乐姐姐要的歌单哈，已经发给你了，你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是完全手动点的。那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小半天的时间，拜拜啦。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美丽的花，我失去了美丽的她，永远的留下了一束无法脱离生活轨迹的花。遗憾中才明白，谎言和欺骗是造成了诡异的花，它陷入了循环，变成一辈子都拥有回忆的花。

狠的话，身患癌症的话，永远的留下了一束自我纠结怀疑到糜烂的话，善意的谎言造成了花枝和花苞离散的话，他陷入轮回变成一辈子无法弥补遗憾。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社。

0: 点，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限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疼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

0: 上就跟孙武有犯
1: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0: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1: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0: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珍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珍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0: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反正你早已养狗与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还羞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差。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背背，再把建议少提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是断了情，想来一杯忘年水，要生活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嘿，你有听到我的心灯下雨吗？我还在苦苦的等待着。

0: 无声发布是最后就变成遗憾，但还有想你的感觉仍在我周围弥漫。你说你受够了我们之间的聚合离散，但你说过这是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

0: 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弯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95.4FM
1: 交通954，音乐音无人驾驶。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卸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忽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

0: 下去，爱可以相知相许相依偎。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

0: 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同学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2: 是美好的假期，
3: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4: 今天我加班。
1: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3: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3: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3: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了。收音机前各位学龄前的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又到了翻书给大家讲童话故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首先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卖小孩的小火柴，不对，是卖冬瓜先生的灰狼，哦，不对，也不对，啥玩意儿啊这是。这玩意儿讲不清楚了，哎，讲不清楚了，咱们就直接听歌啊。于是乎，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日傍晚，周四特别为您制作播出的周四快乐。

这谁说的啊？你们上 DJ 上 DJ， 不然要睡着了。能不能我们彼此一在一起朝夕相处这么多年，然后我就只能是满足一下你们的生理需求吗？这个再怎么说还有交情啊，对不对？没有交情还有感情。好了，随后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开始互动了。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各位在海口路面行车，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954。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

0: 嘞，所有不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唱啊，会唱的就不用唱了。
1: 曾选曾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0: 会飞的鱼，奔跑的牛，坏坏的迎客松。

朋友，那就是海边的麦田。为啥呢？因为今天17:00的第一位打卡的居然被他给拿下来了。他说：“村长打卡了，爱你够，爱你够够，这次终于准时了。”

然后今天的第二位啊，这也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打卡王，他长得不瘦，而且可以说肥啊，他就是肥伯肥三叔啊，今天还记着要卡七呢。来下一位。

怎么样，带劲了吗？麦田。他这是什么时候放的？这是17:03还没有节目都没开始呢。

奔跑的牛。他说，小朋友们，小喇叭又开始广播了，请听村长爷爷给你们讲司马刚砸缸的故事。哦，司马刚砸光的故事。哦，今天我们给大家要讲的，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是给大家讲卖小孩的小火柴。哦，不对啊，应该是卖女孩的小火柴。来，音乐声起来之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听节目的所有收音机前的男人是否都好？

欢迎挖机小球，欢迎海南周星驰啊！估计挖机小球这会儿呢，又在一个没人的树林里头，自己一个人挖呀挖呀挖。然后海南周星驰说：“虽然不打卡，不怎么聊天，但是一直都在。”

哎，灵魂的拷问啊，没人回答啊。这首歌叫《男人的好》，那我就问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男车友们，此刻好还是不好啊？当然，女车友说，那这个我们就参与不了了吧？你可以说说你家里的男人好还是不好啊？

还有一些朋友呢和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可能呢不太想参与，或者是不太善于参与聊天，然后呢他们就使劲的报路况。比如说阿森，阿森就说环湖路往红城湖路的方向，距信号灯100米处左侧车道有车辆抛锚。好了，海边的麦田今天带劲了啊。有些朋友一听这个爱你够爱你够够，以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呢啊。

0: 来欢迎胡子哥哈。
1: 当年年纪的男人，不得不有的人间，我是最拉锯的，我是天真的，生的顽抗。青春过，青春过，祝你一天都愉快。
0: 好嘞，来给各位送一首新歌啊，昨天刚发现的，前面都听的是经典怀旧的老歌。来，我顺道问一下收音机前那些潜水的朋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好听的话，大家可不可以从水底下冒起来扣个一啊？

啥呢？你们平时都喜欢装啥？这样子 ABCD 给你们四个选项，说说自己平时喜欢装点啥啊？四个当中喜欢装哪一个？装哪一个板块啊？这一个板块，那一个板块啊？我们天天操作的都是大项目啊，个把亿的东西就不要来我们954来谈啊。哎，我本来想用这首歌钓点潜水的哈，也就是深水鱼，结果还是把水面上几条鱼给钓起来了。什么海南周星驰啊，还村长的二哥

0: 哎呀，我们这里找不着大哥，但是可以找到大胡子哥啊。
1: 陈春哥，你说的 A、B、C、D 这四个选项都没错。
0: 哦，
1: 我喜欢装大，你把牙还不对大，大狼。
0: 就是灰太狼。

古卷说，请问村长，今晚德国会与多大的比分胜库拉索？今晚德国赢不了啊。为啥呢？足球被偷了。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3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5: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0: FM 9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呀，这一听这音乐，感觉有什么大片要上演，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实际上我在这里想要通告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村民朋友们，今天的村委会准备开一个小会啊。这个会议时间呢是从17点一直到19点啊，2个小时，一起想要聊的是一个专业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讲的是母猪的产后护理。来，让我们重新回到轨道上，九五四快乐同行，最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同行。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搜索交通954，

有准备要来，这个蹦蹦。来，再来欢迎几位老朋友啊，他们分别是海之韵、坏坏的小何、

然后我们这一趴回来之后哈、有一位朋友给村长发了个问题，他说下午好，我今天来听听。还有上周日的

一句同行节目吗？啊，听说各行各业的精英啊，到最后都逃不开那三个字：网约车。说我也想去，哎，真的就这么想来吗？然后你没有这个从那一期节目里面

哎，我前两天听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媒体当中说啊，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和刚才的那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说现在找工作啊，就像买股票，如果当你发现所有人都去炒股票的时候，那肯定这股票是多半上不去了啊。那我们反过来讲，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你要听好了，当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突然发现自己这样工作但凡干不好了就都去跑了那三个字的话呢，其实早已经这个行业还有这三个字以及这份工作也跟股票一样，早已经没有任何甜头了啊，来了全是苦啊。所以反过来讲啊，为什么那三个字里边的朋友每到周日周六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这个闲聊的节目呢？因为他们这是苦中找点乐子啊，这是。

管你怎么想的那个，我每天哪有那么多闲工夫还要去操心你到底怎么想。我现在就是想要让想要怎么想啊，我想让苹果想。怎么样胡子哥到位了没？

怎么样，君子好逑，这个音乐够不够嗨？来，欢迎方程式啊！他说方程式来了，他说村长啊，我建议你啊，干脆做一期访谈节目，名字就叫某哥和他的小姨子的爱恨情仇啊。

现在啊，我才知道啊，网约车师傅们的苦啊，还不完全就是每天出车出的累，再一个呢，没有多少单。最重要的是，同样都是跑网约的，为什么有些小姨子就跟了某些哥？而且这个某些哥吧，还偏偏同样也是跑网约的，怎么就活得比我们潇洒啊？人家又有小姨子追，追着后面跑啊，追着打麻将，人家开着网约车还天天听着 HiFi 音响。得了，咱们去吃点炸鸡啊！好了，说到此时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这会儿出现了，徐慧更好徐师傅。他是这么说的。哎呀，这我得稍微鼓鼓勇气才敢念呐，朋友们呐，这接下来的话一旦念出来啊，你们不要要做点心理准备啊。这个徐慧更好徐师傅他说网约车呀，就好比一个废品回收站呢。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确实也是解释了，就是刚才那位寻求匿名的那位朋友啊，虽然那天呢你也听到我们节目里边啊，就说到哎呀好像天下都是同一行，大家都是同行。

哟吼，来来来来来，赶紧欢迎两位老朋友啊！一位够够了，既然够都够了，就知足常乐啊！还有一位会飞的鱼啊！不过呢，这里还有一位，这也是我们老朋友，这个头像呢就是一头大象，一头小象。然后呢，这个跟我们又说了一个比较挑事儿的话题。这个话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村长啊，下班了。”搞兼职搞好搞什么好呢？干嘛下班了就得非得兼职呢？你下班了回去好好的把老公或者是把老婆伺候好不就挺好的吗？然后后头他还问了一个网约车吗？你没听刚才那个网约车师傅徐会更好徐师傅说说的虽然稍微有点过啊，但是呢也是精准的形容了现在这个网约车界啊的一个基本现实。人家徐师傅怎么说的？说网约车就好比一个废品收购站啊。咋的？你下了班也想来站里来站一站呢？这样，一会儿等我下班了，你也下班了，你过来接着我后面7点钟接着往后做广播节目吧，啊，顺道做个兼职。就是没有钱啊，

0: 天哪，我的音响被你搞坏了。
1: 坏了，刚好找老蔡去改啊。我们954不包赔啊，我们只包把节目整嗨一点啊。再一个，说让我们把节目做嗨，也是你的同行喊的呀，对不对？难道你心里不希望我们嗨吗？不嗨你们又不听，对不对？嗨坏了自己去改，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那恭喜一位，孤独的人望说，哎，你如果把名字都打错了啊，村长给我打成算长，那是算长的吧？那是啊。他说本人已经成功戒烟第七天了，是不是应该抽根烟庆祝一下？你这，我根本都不信你们这些戒烟的人的鬼话，你们男人。什么宁可相信什么玩意儿哪里有鬼啊，都不能相信戒烟的男人的那张破嘴啊。难道我在你们这些男人身上吃的苦吃的亏还不够吗？刚才我没什么问题啊，我是替你们的媳妇儿替你们的女朋友说的这句话啊。

0: 盛典到来之前啊，我们来说一下坏坏的秘书，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天天喊苦喊累，然后还天天跑，要跑就开心的跑，何必跟自己过不去？那也不行，你们都开心了，你们就不需要听广播了，那广九五四谁来听啊？算了，你们还是稍微憋屈一点吧，啊，留点活给我们干啊，跑苦跑累一点啊，再一个也要跑给别人看啊，不然总有人以为你们跑网约车那是跑得又轻又开心又赚钱的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

0: 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彼此陪伴的假期，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来陪你们，继续来伴。我要用我的能量带领着大家一起上高速，

0: 就有些朋友就会说了，哎呀，这晚高峰啊，这路面上到处都是车呀，我到哪儿去上高速啊？你也别当真了啊，这文艺作品嘛，那广播节目也是带有一定文艺作品的性质啊。文艺作品就是越是什么做达不到，咱们就越向往啥啊。高速你跑不起来，你堵在那儿，哎，但是我们心里有一片永远不堵车的高速啊。所以这音乐呢，带着我们就是去的是那个永远不堵车的那条路啊。
1: 来，我们重新回来，俄罗斯
0: 快乐同行。

0: 春哥，春春哥，太到位了，太到位了，我干了你赔呀，春春哥。
1: 哦，
0: 说到这个事儿，我们是好久没有见了，春春哥。许久不见，是不是想念了，春春哥？按照这时间约一下。
1: 哎呀，这别人不了解行情的，还不知道咱俩又怎么了？我一切都还正常啊。你最近也还正常吧？

0: 长啊，你说的这个各行各业到最后都归三个字的，就跟天下武功归出少林一样的，万中归一，一个道理啊。
1: 啊、哦。那也不能都万中归一啊，那咱们现在还是得要有人去研发芯片，有人去做 AI 啊，还要有人做这个大飞机啊，是还要有人登月呀、啊、是不是啊，不能最后全都三个字啊，你就哪怕留在家里招呼媳妇儿招呼孩子，他也算是为社会做了贡献，也算是兼职啊，是不是？
0: 村长，村长，老板加我，老板加我。
1: 哦，加呀，鲁先加啊。有这是新朋友啊，叫什么？火车坐轮船，港口工作的啊，肯定是在南港工作啊。

我们这里的一位老朋友啊，村长被晚风吹啊，这不是我被晚风吹，反正他就是个晚风吹啊。他说：“村长下午好。”嗯，我就有点不太赞成刚才那位那个说网约车的是废品收购站的那个说法啊。他说：“我倒是觉得我们网约车界啊，卧虎藏龙啊，这个也是啊。”有很多都是啊，有些是当年也是那个千万家产的什么这个厂的厂长啊，那个公司的董事长啊。那换一句话说，都是有故事的人啊，都是有故事的。哎呀，这老陈又说什么？快点来跑车，轻轻松松。什么千八百根本花不完啊，正儿八经的真实状况哈、啊、网约车现在一天就是挣60啊，反正你们要是觉得60够用的，你们可以尝试尝试啊。有的，我告诉你，一天连60都跑不到啊。

这肥波肥三叔说，你们约就约呗，不要解释，我们都听不懂啊。我们是一起健身撸铁啊。好，恭送彬彬有礼啊，下班喝酒去了啊。我看看今天跑了多少。哇，跑得相当的好，哎，不太好啊，违反了我们这个整个的行业规律啊。今日流水，我们说一天跑60，他居然跑了62.7，非常严重的违反了我们，自己回去检讨吧，在酒中好好的去检讨一下自己啊。62.7啊，朋友们。

这个欢迎孤立牛牛啊，他说嘿嘿，村长又在 DJ 啊，你说巧不巧，上周啊我问你关于车的事儿，你说了传奇18，然后呢我这周就收到了关于新款增程18上市的广告推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周新款的传奇18上市了，一个是呢现在是技术电池平台还有配置还包括价格啊，相当于推了个新品，所以呢它是有它的推广需求。哎，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神奇的事情，比方说今天啊我刚刚说啊想买点什么东西，紧跟着就发现手机上的各大平台就已经感觉像把我们的这个心情已经摸透了，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怀疑说，哎呀我是不是被监听了，反正他就那么如此巧合的给你进行了一次这个精准的推送，当然我觉得也是好事情嘛，是吧？当你不需要的时候推送来了，那叫锦上添花，当你需要的时候那不是叫雪中送炭吗？你可以关注一下啊，换句话，这一次的全新传奇18推出之后呢，性价比之前比我上周跟你说的时候就更高了啊。

好，恭喜老老陈啊，是一位非常讲究的这个师傅。他说，村长收车收车，今天收入59.8，啊，死活就是没有超啊，最后2毛钱控制的非常精准啊。

0: 这日子就过得会好很多。他说村长啊，媳妇儿一天只给16块钱三顿饭啊，这还有天理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毛病啊，你要是16块钱给我，我吃一天还能再倒找你2块到5块钱左右啊，我一天都吃不了16块、不要一天到晚老想吃龙虾这些事儿啊。
1: 村长，那个说的时候一聊到那个微吧，人家就推荐给他，因为他在微信上面发信息或者是发语音的话，微信是可以共享他的信息的
0: 哦，
1: 后面微信是分享给其他的女生啊，
0: 哦，
1: 这样的，不管打电话还是在发信息他都会知道的。
0: 嗯，是啊，听你说话都有气无力的，看样子真的是六块钱一天三顿饭没吃饱啊。16块钱，我的个人建议啊，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建议？一天16块钱，你吃点啥比较又合理又有营养，还刚好不超？要我就是啃馒头啊，16块钱买馒头可以买16个呢啊。

欢迎我们的一位苦人儿啊，苦人儿，他呢就是孤独的展望孤师傅。我觉得你是不是把你这个微信名改一改啊？比如说叫快乐的展望。

来来，我们欢迎一位老朋友啊，他叫余光同尘。这看样子啊，我真的还是得要感谢晚高峰的堵车。我发现啊，现在不堵车，大家都没时间跟我们互动。所以你说，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媒体天天都不幸灾乐祸啊。但是换一句话说，你们不堵车吧，这也懒，也平时也没时间跟我们互动。他说呀，村长啊，堵车才互动一会儿，你看看。所以我现在心里就有一个特别那个美好的想法，要不让堵车再多堵一会儿吧。啊，那余光同志说最便宜的馒头都1.5元啊，您住的富人去吧。

来帮我们的姑师傅想想办法啊，没办法，媳妇儿呢娶的就是那么个媳妇儿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哈、娶一个严家管教的媳妇儿，男人方能成大器啊。那就大家讨论一下啊，万一家里的媳妇儿啊给你一天三餐16块钱，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不负媳妇儿的嘱托，不负众望，也不亏待自己啊。这个小敏来了，他说2块钱豆芽，2块钱鸡蛋，8块钱的五花肉，3块钱的米饭，还剩1块。

好，接下来回答人家有一位朋友的一个非常正经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叫顾的朋友，他说网约车改为私家车怎么办理啊？办完之后按什么报废呢？好，那我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啊。那个首先是这个影转飞哈，办理流程第一个呢是先是要解除平台的绑定，第二个是注销营运证啊，要携带身份证、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就那个大绿本，还有就是原有的网约预约什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前往当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第三是变更使用性质。第四是拆除设备和保险变更啊，因为你们网约车上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卫星定位啊、紧急报警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报废标准呢，就是说营转飞之后你的私家车啊按什么强制报废行驶里程呢，是60万，使用年限是8年啊。

好，雨光同尘给出了个好主意啊，他说村长放这些歌就能填满肚子了啊，他说我也没吃饭呢啊，好吧，那以后我就建议大家呢，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和听歌的时候呢，同时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个角度啊，把嘴张开朝着西北的方向啊，争取能够把西北方向吹过来的风也全部都能够接住。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

0: 期，
1: 只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有人说我的晚饭要着落了，雷律森的请他们，北京时间18:38，请问一句话，你晚饭有着落了吗？

来恭喜我们的老朋友行万里路，今天晚饭喜得两个花卷啊，晚饭不用操心了。

好了，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日当晚就是快乐同行，全是同行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在海口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954。如果想要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啊，也同样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对话框。话说娶了个媳妇儿，管得很严，每天呢只给我们孤独的展望姑师傅三餐一共16块，像这种局应该怎么破？来，社会各界人士、各界精英，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顶尖富豪们，大家给出出主意。

0: 是非常情节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尤其是恰逢我们这个年龄啊，
1: 哎，
0: 金壮青年吧。
1: 哦，
0: 我们在一起还能干嘛？无非就是讨论一下怎么用人为必需要的食材，通过百年千年传承工艺，把它变成快乐的源泉。
2: 因为今天哥，你刚刚说的那个边吃馒头那个方法啊，是挺耐吃的，但是呢，不够营养和健康
1: 啊。16块钱
2: 一
1: 碗啊，
2: 那个干面条4块钱一斤，有些地方便宜的3.5块。10块钱买干面条，
1: 嗯，
2: 可以买3斤。然后呢，剩下的钱买榨菜，营养又健康，还能榨菜。
1: 干面条加榨菜。

这有朋友建议啊，说如果这个媳妇儿一天才给16块，我们换一个一天能给26的媳妇儿，不也？这个恐怕改革力度太大一点啊，这个我们不太提倡啊。然后刚才呢，我也提了个建议，就是说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是不是考虑以后再比如说这个袜子里头存点私房钱这个事儿？哎，我说这个赞成的扣个一，这个够够了出来跟着凑扣了个一啊。看样子平时你也是这么干的啊。在这里呢，还得感谢有一位朋友啊，叫马上发财，然后呢给了支了个招，说先预支一个月的饭钱，然后就怎么样，最后最后包赚，后头中间说的那个我们就不太适合播出了啊。

0: 村长，村长，下班了，下班了。
1: 哦，挣够了60没啊？不要轻易下班啊！

来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准备开始爱你勾爱你勾勾爱你勾爱你勾勾。每期这个节目到这个时候音乐一响起，这就好有一笔，好比春节晚会到了难忘今宵的时候了。

哎，我发现今天村长后面的男人彻底没有勇气听节目了哈。他熬不住每一次分别的伤和痛。确实啊，还剩一分多钟我们又要分别了，但是还好明天上午11点还能见面啊。

啊，今天就够够够了。如果不够不够的话嘞，那咱们明天上午11点的汽车车车总动员，到时候我们继续打卡，继续够。最后呢，村长将会代表本期节目的导播，你们的苗苗，一同携手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的收听、关注以及互动，臣妾告退。

0: 哎呀，这都结束了还发语音，没时间了。爱你哥，爱你哥哥，
1: 爱你哥，爱你哥哥，
0: 哎，
1: 爱你哥，爱你哥哥，爱你哥，爱你哥，爱你哥，爱你哥。
0: 哎呀，哎呀，哎呀，卡碟了，这是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

0: 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

0: 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5: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别带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欢迎来到年度绿

0: 绿色生活热点，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标路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掉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

0: 女士，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漫山遍野，你的脸庞唯有遗忘是最漫长。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9: 交通部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交蓝色港湾27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够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0: 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

0: 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啊、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无人驾驶。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

0: 202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首先呢是提醒大家，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在快到红城湖延长线的路口处，左边车道呢有一棵椰子树的大的叶子啊掉下来，然后呢是整个铺平在路面上，车过的时候会有一种起跳的感觉啊，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但是它不至于说导致整个路段无法通行，就只是说通过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平滑，大家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而且目前的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所以现在基本还是能够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这一块是右转进入到茉莉路的路段，车还是比较多，通行的速度也稍有缓慢一些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啊，大家都可以比较顺利的从这个路段上去通过，尤其是途经的车辆直接走左侧两车道会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新大洲大道和凤翔路路口的路段，从新大洲大道上往凤翔路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在查看，那目前的话是主要在新大洲大道的这边是流量比较大的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哎，现在看过去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太特殊的情况，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通行频次会更高一些，但是也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像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啊，机动车道上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距离红绿灯路口的这个排队呢也就几十米吧，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应该是都能过去的，有可能是不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稍微有一点落后了，为什么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是在这个机动车道的车流里头3-4个车道来回穿插，什么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看看要不要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再沟通一下。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阴天啊，阴天，27到36度，虽然是阴天，但这个温度还真的是挺高的，而且在今天中午的1点钟开始持续到下午的17点钟，陆陆续续的局部地区啊是会有雷阵雨和小雨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在今天中午和下午出门的时候呢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还好目前来看啊，端午节的天气情况还不错，希望呢到时候划龙舟的时候天气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的去观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 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

0: 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

0: 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4: 早上的7: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5: 早，朋友们，我是赵青。
4: 上班路上嘛，咱们今天是周一了，6月15号，距离孩子们放暑假其实时间挺近的了。这周五呢是端午假期，连休3天，周五、周六、周日。
5: 这么快？那这周只上4天的班哎？
4: 对，不补班。
5: 快乐。
4: 咱们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5: 几分之几说呀？爽爽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杰哥老朋友。杰哥说呢，他说你看他们家那傻媳妇儿啊，刷的抖音什么都给他转发。
4: 发的是美食，要不然就是发美食。
5: 这家店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4: 然后要不然呢就发一些是吧，有的没的，异想天开的啊。
5: 奔跑的牛说呀，早上好不好啊？好啊。上班快乐啊。
4: 昨天咱发一个就是那个龙华区的购车补贴出来了。大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记得申请。他画的这个时间范围还算是挺长的呢。就是如果您是已经在美兰区注册的这个车企购买了新车的话，这个是购车直补啊，不需要你卖车又买新车，只需要你买了新车美兰。
5: 哦，
4: 美兰啊。
5: 哦，美兰啊。
4: 啊，就是1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只要在美兰区买车上的海南牌的个人消费者，就可以来申请这个美兰区的购车补贴了。申请受理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31号，云闪付客户端，大家记得吧啊。说一说吧，这个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
5: 你先来分享一下吧。去
4: 跟你吃了一顿饭。
5: 然后呢，
4: 星期六中午跟你吃了一顿饭。星期六下午我记不起来了。
5: 不是说考博的朋友要庆祝吗？
4: 考博的朋友稍微略简单的庆祝了一下。去看了一场电影。看了一个科幻片，倒还是喜欢看科幻电影的朋友倒是可以看看。叫揭秘日，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新电影吧。还挺有思想深度的。
5: 人家那些电影的镜头不都是以特别著称吗？昨天不是本来去爬文笔峰吗？
4: 爬了文笔峰吧，昨天上午。我原来爬文笔峰啊，都是爬文笔峰爬到了山顶上，然后就坐着电瓶车就走了。然后我这次是全程爬完，全都用脚爬完了。
5: 可以。
4: 你怎么这么虚弱呀？
5: 有点身体不适啊。
4: 有点身体不适啊。早说嘛，今天早上就让星辰来带班啊。
5: 昨天晚上本来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给你发个消息来着。来想想看早上醒来的状态吧。
4: 状态挺好。
5: 还凑合。
4: 昨天排的非常满。
5: 爬了
4: 上午看上午爬了个文笔峰，中午吃了个香草鸭，就是在文笔峰斜对面的香草园嘛。然后下午去那个万里龙花园小区一楼铁手咖啡坐了一会儿。
5: 没有去吃牛肉啊？
4: 没吃牛肉。
5: 可以。
4: 说说你的行程吧。
5: 丰富多彩啊。周六嘛，上完班之后跟你吃了一顿饭。下午呢，因为远在琼海的老姐妹回来了。所以呢就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昨天就因为身体不适嘛，就卧床休息了一天。
4: 不会是汞中毒了吧？
5: 那应该不至于吧。
4: 来看一看大家，首阳十一他说的是特别无语，早上起来坐在车上准备启动呢，旁边车位的车一开车门，哐一下撞在他的副驾驶门上了。开门杀这个事儿啊，

0: 反正我的车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开车门的时候开的挺大力气的，给我撞掉了一小块漆，漏底漆了。
1: 哦哟、
0: 漏到里边黑的了。
1: 嗯，
0: 那时候开门估计力气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我也一直想在车门上装一个那个
1: 那条防撞条。
0: 防撞条，嗯，一直忘了装了。
1: 嗯，
0: 我觉得装一个还是保护别人吧。
1: 保护别人，保护自己吧。
0: 嗯，挺有用的啊。
1: 嗯。来看看奔跑的牛啊，他说这个端午节要到了，你给大家发多少个粽子呀？
0: 嗯，我给大家发，
1: 肯定不是他给我们发呀。
0: 对啊，
1: 他也得等着别人给他发呢。
0: 嗯，张毅他说这辆车左侧后轮轮胎是鼓了一大包，司机没有发现。这辆车哪辆车？是这个大巴车吗？
1: 还是旁边那辆小汽车呢？
0: 哦，你说清楚一点，因为你拍到两辆车
1: 啊。补充一下啊。浩然哥说周一快乐。 这周大家应该挺快乐的啊。
0: 对，就上四天班。
1: 刚刚呢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6月28号上映的以海南故事为背景的这个电影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救赎者啊。
0: 对，
1: 这个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一部电影。
0: 对，它定档的是6月26号。
1: 对，
0: 全国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进行上映。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雄陈旭的真实事迹，就是扎根戒毒1029年，创新了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因公殉职了。全片呢都是在海南取景的，展现了叶城风光。该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由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在6月26号可以走进电影院致敬英雄，感受海岛风情。
1: 嗯，
0: 6月26号叫救赎者。
1: 对
0: 啊，
1: 救赎者啊。另外呢，大家这个高考结束啦，彻底结束了。如果想要出去玩一玩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关注一下吧。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吧。
1: 牛哥呀，上一次跟我们互动的消息是在六一那一天。他说呀还有六一礼物啊。年轻真好，
0: 是吧？
1: 刚刚互动的消息说你们年轻真好，充实周末。
0: 你比我们年轻真好。
1: 牛哥，你的周末生活应该更丰富吧？
0: 是啊，这周末应该又跑了是吧？50公里吧？
1: 哦，
0: 打了5场球吧？
1: 有没有去贵阳参加一下马拉松呢？
0: 来吧，继续欢迎大家吧。在周一早上路面上应该非常顺，大家今天应该都又非常准时的要去上班，估计今天要开会打卡的人会比较集中一些。
1: 咱们也不看球啊，也不知道这个昨天晚上有没有看球的朋友，也不知道具体是几点钟。
0: 我不看球的原因是因为足球得一分的过程实在是有点太久了，
1: 太漫长了。
0: 它不像羽毛球，就是它很快得一分，很快得一分。你足球正看半天，可能没得一分。
1: 你是比较期待这个得分之后的那种？
0: 对，我是期待它有一个结果。但是足球其实很多朋友看的是一个过程吧？
1: 那是。
0: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楼下就是各种小超市进行的这个小范围的商战。在今年大约个3月份左右，我们家楼下以超快的速度，大约半个月，从敲掉原来的装修到装修再到开店，半个月的时间开启了一家零食有名。在这个零食有名开之前呢，在过年期间开了一家面积也还行的
1: 小超市
0: 啊，
1: 每一家。
0: 然后零食有名开了一个月，
1: 到了，
0: 就是隔壁这个超市就
1: 关了，
0: 关了。
1: 这个卖零食的这个连锁超市，我感觉它不管开在哪儿，它生意都挺红火的。
0: 因为它不止卖零食，它也卖一些基础的生活用品，所以一般的超市在它那儿就基本上被挤的没啥了。
1: 你有真的去对比过价格吗？
0: 我去了一趟零食有名，我没对比过价格，因为我发现像零食有名或者是

0: 那个叫什么？
1: 赵一鸣。
0: 赵一鸣，
1: 嗯，
0: 他们卖的很多的零食啊，
1: 嗯，
0: 不是那种大众品牌的零食，有些都是散着撑的那种，零着个的那种，
1: 嗯，对，
0: 所以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对比价格，
1: 嗯
0: 嗯。
1: 花开静无声啊，他说他呢是海南社保，已经交了10年以上了，但是呢不是海南的户口，今年出过岛能直接购买免税品吗？
0: 你今年出过岛那就是可以直接买免税品啊，
1: 嗯，
0: 你跟你海南社保没关系啊，
1: 他不是海南户口。
0: 哦
1: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是针对岛民的。
0: 如果你不是海南户口的话，你可以，你今年出过岛也可以离岛反，
1: 嗯，对，
0: 反着买，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反正你可以在那个 CDF 小程序上直接就可以买了。
1: 找一下啊，你应该不能像岛民一样直接去，线下拿着身份证去买东西。
0: 嗯，嗯有段时间没买过免税品了。
1: 哎呀，可不呢，我这还真是那天周六那天吧，
0: 嗯，
1: 早上来的上班，跟梅梅还在那聊天呢。我说我早上啊，在洗脸的时候呢，突然就想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必备的护肤品，
0: 嗯，
1: 见底儿了，
0: 嗯，
1: 我在想，我说要给他找个平替呢，
0: 嗯，
1: 还是我继续再换一个这个呢？后来想了一下，想明白了，
0: 嗯，
1: 继续用，
0: 嗯，就对自己好一些，
1: 嗯，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继续用的嘛，而且是吧，
0: 嗯，
1: 咱这个它用的时间久啊，
0: 嗯，
1: 它又不是说用个3天5天，用个3个月5个月就没了，是吧？
0: 这是安慰自己，
1: 那几个月
0: 安慰自己，在脸上还是用点好的，
1: 这把年纪了，嗯，是吧。
0: 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对自己的脸还挺舍得的。
1: 你是一直对自己脸都挺舍
0: 得的？我现在就是我已经近3年的时间用一瓶那个，我全产品线已经实现大宝化，
1: 哦，
0: 嗯，感觉真没有区别。
1: 可能是你天生丽质吧，你看人家不都夸你呢吗？
0: 您这天生丽质啊，
1: 说这个多嫩呢，这皮肤。
0: 我发现这大宝真的是挺好用的，大宝洗面奶你买一瓶，那超大瓶，你可以用很久。
1: 嗯
0: 嗯，大宝的什么润肤乳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买一个3合1的沐浴露，洗头、洗脸、洗澡，好用的，真的。阿迪达斯3合1沐浴露，听我，我送你一瓶。
1: 谢谢你。嗯，兔兔啊，说他们卖大众品牌的那种包装零食啊，你们要注意一下克重。
0: 嗯，
1: 和超市买的这种克重它是不一样的。
0: 有的时候咱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不会特别留意他们称重的方式。
1: 嗯，
0: 比如有一次我才发现，你去买那个爵味的时候，它不是1斤多少钱啊？
1: 嗯，
0: 它不是半斤多少钱啊？
1: 克，
0: 它是每250克多少钱？
1: 哦，那不就是半斤吗？
0: 它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个250克。
1: 哦，
0: 嗯。
1: 我们一般买，对，咱也没有特别注意那个一斤是多少钱，一般就是说你给我称个几块钱的。
0: 嗯。魏西西周西楚他说的是，昨天还在想为什么现在抖音名人直播间的护肤品那么的便宜。他说以前雅诗兰黛小棕瓶起码800多一瓶吧，他说现在1300，3瓶100毫升。他有的时候是1300三瓶。
1: 加起来100毫升，还是
0: 可能这些东西啊，近几年都
1: 咱们国产的很多护肤品的品牌现在也挺好了，所以可能是不是也，
0: 嗯，
1: 让这个一些国外的护肤品价格就没有那么
0: 挤压了他们的空间了，
1: 嗯，
0: 他们也得搞点降价促销之类的吧。
1: 嗯，花开尽无声，我那他说这确实不方便了，
0: 嗯，
1: CDF 他看了不太划算。
0: 嗯，
1: 其实除了户口，整体就是海南人了。
0: 对，现在也不分你是不是什么海南户口了
1: 啊。
0: 来吧，咱们欢迎大家上班路上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吧。啊，周一早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包含了这不是再过一个月幼儿园、小学、初中就要招生了吗？
1: 嗯，
0: 想要咨询孩子们这个幼儿园摇号方面的问题、小升初、幼升小方面的问题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 嗯，
0: 车辆的年检换证、各种身份证、居住证的换证、租赁证的换证、办证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 因为我那天刚好是搜了一下关于咱们岛民购买那个线下啊集购集体购买免税品的那个，因为之前不是聊过嘛，
0: 嗯，
1: 说发小想给大外甥买个手机，
0: 嗯，
1: 我就去帮他看了一下，搜了一下这个品类，嗯，对这个印象。

0: 还是比较深刻的。
1: 嗯，云淡风轻说大宝不是国货哦。
0: 啊？搜一下，大宝不是国货啊？
1: 嗯，
0: 大宝是哪个国家的？
1: 哎呀，看了搜了一下，的确是。
0: 嗯，
1: 他说大宝曾经是国货。
0: 嗯，
1: 2008年被强生集团收购了。
0: 哦哟，
1: 目前严格来说不算是纯国货了，
0: 嗯、
1: 半拉国货吧。
0: 嗯
1: 啊。哎，我记得后来咱们国家的这个哪个企业不是又把强生收购了吗？嗯，
0: 小坏呢？他说呀，这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临期的产品会便宜好多，那确实是。
1: 嗯、但是那我再看看有哪个是国货。
0: 嗯嗯，咱就买。
1: 哪个这个国产的是百雀羚？
0: 百雀羚是、嗯，还有那个现在还能找到什么万紫千红吗？
1: 没有。你这个牌子有点太老
0: 啊、
1: 哦！嗯，
0: 小黑哥啊，他说全海口就没有人能够修好南海大道和长滨路这个红绿灯了吗、
1: 嗯？
0: 真的，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发出了这个疑问。
1: 嗯，
0: 修不好了吗？这个路口？
1: 有的时候你它是个临时红绿灯吗？不是，
0: 哦，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信号灯。我记着之前那个办案办理有说，它那块是那个叫什么灯还是电路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呢？说是白天可能有某一个时间段它会通过发电机来解决这个电的问题，但是你要解决呀、啊、这么大一个路口，
1: 嗯，
0: 挺危险的。
1: 嗯，国产的护肤品的品牌有哪一些？
0: 现在有好多。
1: 对，倒是确实是有挺多的。
0: 完美日记啊，
1: 只是我可能我不太了解啊。
0: 嗯，
1: 韩束是国产品牌吗？
0: 嗯，
1: 哦，你起这个名字很容易误导啊，
0: 是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国外的。
1: 对啊，很容易误导，是个韩国品牌，结果是国产品牌。
0: 对，
1: 自然堂大家都熟悉吧？
0: 嗯，
1: 百雀羚大家都熟悉吧？
0: 熟。
1: 华西生物大家熟悉吧？
0: 嗯，
1: 还有万紫千红，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万紫千红，就原来那个小铁盒，
0: 嗯，
1: 好像不太容易在超市里边看到。
0: 你可能得要到比较传统一点的超市。
1: 嗯、像一本草，上学那会儿倒是这个牌子挺出名的。
0: 那个叫什么月木之源，
1: 嗯，
0: 是不是？
1: 毛戈平，
0: 什么平？
1: 毛戈平，
0: 毛戈平，
1: 嗯，
0: 毛戈平
1: 是化妆品牌吧？
0: 哦，
1: 你自己介绍的。
0: 这个不知道啊。
1: 嗯，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对，现在品牌挺多的，都没听说过了。
0: 嗯，
1: 哦，
0: 对，自然堂是，自然堂是，
1: 嗯
0: 嗯，
1: 半亩花田
0: 啊，对，半亩花田是
1: 袋鼠妈妈。专注青少年护肤领域，
0: 哎呦，
1: 啊、嗯，品牌挺多的，搜了搜啊，
0: 嗯，大家都用哪些品牌呢？
1: 嗯，
0: 魏西西他说每瓶100毫升，在朱丹的直播间买的，
1: 嗯，
0: 啊、哦，你这个倒也确实是挺便宜的，
1: 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过了很多之后，觉得的确有一些，我不知道是那个安慰剂效应呢，还是人家确实就是非常好用。就是你像什么小黑瓶、小棕瓶、小绿瓶这三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可真是，嗯，用的时候还是不太舍得了。
0: 还不断的在出一些新的系列，而且呢，
1: 红腰子
0: 啊，每出一个新系列也不便宜。
1: 小白瓶，
0: 精纯呀，
1: 啊
0: 啊。
1: 嘉玲他说啊、哦、现在的这个国产的化妆品牌也挺贵的，有的时候可能比国外牌子还贵。
0: 嗯，是我那天还跟肉肉去聊嘛，就是最近解锁了一个、
1: 嗯、
0: 他们家主要是做面膜的嘛，一个国产的品牌、
1: 嗯、
0: 其实那个面膜啊挺贵的，
1: 嗯，
0: 一片10大几块钱不算便宜吧，
1: 嗯，
0: 买过一次尝试了一下，后面就没有再买过了。但是你要说它这个作用吧，我说真的，贴完之后啊，那个美白效果立竿见影。
1: 它会不会含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0: 我就在怀疑这个事儿、
1: 哦、
0: 真的贴完之后立竿见影，你就瞬间感觉你那个皮肤就透亮了。
1: 嗯，
0: 反正挺神奇的，
1: 看看大家吧啊。
0: 嗯，金心淼啊，他说幼儿园摇号的流程，你要先去报名啊。这个摇号呢，它是统一由各辖区来组织安排摇号的。
1: 嗯，
0: 一般报名的时间呢，会在每年的7月底8月初这样子吧，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吧。
1: 嗯，
0: 到时候发布了招生信息，我们会提醒大家的。
1: 家说分享一下朋友去贵阳拍的美图，这是给我们看了一下，挺会拍的。哎呦呦呦呦！这个是人家上了航拍。

0: 拍了吗？你看看这张图。
1: 哎呦，这肯定是航拍拍的吧？
0: 啊、嗯，挺好拍的啊。
1: 带了飞机，
0: 但是不知道这是去了哪个景区。
1: 这是哪儿啊？
0: 哦，拍的这个古堡有点像周杰伦结婚的古堡的另外一个古堡。
1: 嗯，真美啊。
0: 嗯，挺好看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我们路况之后接下来是路况。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提醒各位啊，这会儿呢，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到，龙科南跟海德路的路口，从海德路的左转去龙科南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会比较多啊，但是主要就是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吧。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现在剩下的这个车呢，应该在下一轮的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也都能够通过啊，所以没有出现那种完全走不动的一个态势，都还可以保持到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目前的话呢，南往北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大概就是在凤翔东的掉头口附近这块是通行最缓慢的，过了这个掉头口往前面啊，到高田村啊，到高接路口是陆陆续续的还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不过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也请各位在途经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反正我们现在啊，从这个监控上确实是没有找到具体事故发生的点位，但是呢凤翔东天桥附近这块两边的掉头口啊，目前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有点走不太动，所以大家如果是南往北去海淀岛这个方向，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迎宾大道、椰海大道啊，这个路口是南往北进入到市区，然后呢往高铁东站的高架桥下面，这个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后方车的尾部呢也滞留到南海大道路口的路段，不需要绕道行驶啊，但是车确实有点多，而且右转弯进入到海口汽车客运总站的位置上也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啊，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再就是现在在海修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东往西方向的金垦匝道的位置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进行交通管制，暂时交警指挥中心也没有发布啊，我们在现场的监控上看到大家这个车辆呢还是能够上来，所以问题不大啊，是可以来正常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

0: 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啊，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4: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猫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

0: 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4: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5: 我是赵鑫。
4: 来吧，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
5: 洋洋宝宝说啊，他周末呢去西头村买的荷花，开了之后呢像植物大战僵尸游戏里面的一颗卷心菜。
4: 好大的一颗呀。家他说感觉读书的时候家人们说什么山水风景的城市旅游都拒绝，只想去有吃有玩有购物的地方，现在年纪大了就想找个山水的地方安静的待会儿。你们会吗？
5: 会呀。
4: 会，因为我们觉得你去北上广你去逛那些商场，当然它的品牌会更丰富一些，但是我也买不起啊。
5: 而且我昨天还跟那个楼上的邻居聊嘛，我说我至今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我都没怎么去过，特别是北京，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他说不会吧，他说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说这个大城市吧，有时候觉着其实很多内容千篇一律。虽然说这几个城市，那你像北京首都啊上海，它是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但是呢总感觉这个大城市有时候不太如这种风景秀美的地方能让人安静的待一待。
4: 看一看福音满满袁先生说国产品牌万紫千红还有玉美镜。万紫千红因为很小的时候呢，估计真的是上幼儿园上小学那时候，
5: 对，
4: 那种小铁盒，小铁小铁圆盒，小圆铁盒，
5: 小圆铁盒。
4: 而现在超市里边应该没有啊，
5: 不好买。张博士啊，他说这个月木之源不是国产哦，他是雅诗兰黛旗下的呀。
4: 这个是一往情深，他说的是其实像赵一鸣、林氏有名等等大众品牌比平时咱们买的时候便宜，一些能拆散的小众品牌就比咱们平时买的要稍微贵一些，就是打的是一个消费者的心理战术。就看大家喜欢不喜欢吧。
5: 啊，洋洋说呀，这长滨路南海大道红绿灯路口故障啊，堵了、估计得有坏了快半个月了吧。
4: 季红说呢，明天下夜班就去党校学习三天了。最近去党校学习的朋友还挺多的，一波轮一波啊。来吧，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想要在这个是6月21号去新疆的朋友注意一下，交通局有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滇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轩岸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
5: 来，我们小瑞他说，龙桥互通为什么也那么堵呢？估计今天周一上班出城方向的车多一些啊。糖果呀，他说呢，这个他很少买护肤品，因为过敏体质，常过敏，所以就有常用的护肤品。但是他的护肤品呢，多数不是他买的，有些是他妹妹喜欢用水，不喜欢用乳就给他。每年生日啊，朋友也会送他一些常用的，以及平时朋友闺蜜们他们用的好就会给他点福利，他试用就可以留下。所以他算是不怎么买的人啊，偶尔买点睡眠面膜就够了。那你皮肤应该还不错吧？
4: 杰哥晒晒早餐，媳妇儿推荐的10块钱的扣肉粉挺好吃。我昨天早上不跟朋友去这个
5: 文笔峰
4: 嘛，去文笔峰之前在他们家楼下吃了一下早餐，可能人家这种大型小区，然后一楼外围又有非常多这种铺面的呀，想要吃个早餐
5: 很容易，
4: 那简直是每天吃一家，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就是恒大文化旅游城北门儿。吃了一家挺正宗的北方豆腐脑加人家自己炸的油条。我看人家各种粉，什么厚安粉、江西的粉，对，你一个月我估计吃两个月可能都不一定能吃重样。光人家门口的一小店，小区太大了啊。

0: 多朋友啊，也经过这个长滨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了，大家注意安全吧，咱们再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反正我走一次给交警说一声，走一次跟他说一声。
1: 目前市区当中整体上路况还行，毕竟是个星期一嘛，然后看了一看，应该是往返江东跟咱们城区，现在城大桥可能往返车辆会比较集中一点，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另外我看大家发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因为距离你们出发也就只剩下了6天的时间了啊。
0: 那就是端午节回来之后就要出发了。
1: 来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联系到是珍妮儿。
0: 珍妮儿，
2: 早上的7: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在滨江路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的话呢是凤翔洞天桥，还有前方的红城湖延长线的这个位置，都有一些滞留的情况。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但是呢，确实在凤翔洞天桥这一块走得非常非常的缓慢。刚才还有辆车是属于环卫的这个工作的作业车，它开得更慢啊，然后也会影响到整个车道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再就是继续的看到目前在整个的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是反馈到说长滨路和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红绿灯有故障，有朋友说这个红绿灯是整个全海口都没有人能够修好它吗？我把这个原话啊是播出去了，然后也转发给了咱们交警部门，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整个海口可能真的没有人修好它。就这么一个红绿灯的问题，咱们修了得有半个月吧，前前后后。上周的时候有朋友说过，是因为电源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呢，会通过发电的这样的方式让这个红绿灯来工作，所以咱们每天都在报，报了之后呢，交警这边就可能送发电机过去啊，或者是有短暂的这个电力去维持它的一个运转，可能到了晚上这个短暂的电力结束了或者没有了，那它就会重新有这个坏掉的一个情况，也许需要这个比较长续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电源，或者是属于是有效电源，它可以一直的去工作啊，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红绿灯呢能够一直正常的作业下去。但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得想个办法让这个红绿灯能够正常的工作。当然如果你要取消这个红绿灯呢，也可以发个公告什么的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红绿灯可能取消了，又或者你要闪黄还是怎么样啊，自己确定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来，不能就这么整天坏整天坏的，大家到了这儿也不知道该走不该走啊，好多车都堵在一块儿，最后呢是造成了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路口打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今天早上啊，整个的海秀快速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交通管制，但是呢你在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上去国兴大道的，比如说金鼎路的正上方，还有汽车西站的正上方，包括海秀桥的这一段，这一段的话如果你走的左侧三车道，你是不会受到堵车的影响的，但是如果你走在了右侧的两车道，真的是越走越堵啊！前面就停下来，一直要和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互相之间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了，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过路口。再就是金垦路、金源路和海垦路的路口路段，从金源路上转入的海垦路的这个车，受到农垦总局的机关幼儿园这块进入学校的学生的家长的这个车辆啊，包括现场的人流量也挺大的，所以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进入到海垦路之后呢会有所好转，然后是南海大道和坡巷路，现在主要是坡巷路这个路口往龙科南方向车队的尾部滞留到金星路路口的路段上。除此之外，你像龙科南的南北向在凤翔路路口、城西路路口还有迎宾大道路口，可以说南北双向的车都挺多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再就是 S81 海口联络线啊，这个地方现在是能不走就不要走了，它现在堵车呢已经超过2公里，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去选择从迎宾大道来上龙科南互通，往东线高速也好，往西线高速也好啊，这个都挺顺的。

0: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啊，来回复一下刚刚花开静无声说到的这个，他不是海南的户口，今年有过离岛的记录，是不是可以直接购买免税品？之前我回复的是不行，因为是针对咱们海南户籍的岛民。

0: 他问了一下豆包，
1: 嗯，
0: 豆包说行，我刚刚专门查了一下政策，对，是可以的。他指的这个岛民呐、啊
1: 嗯，
0: 不单单是我们海南省户籍，就是有海南省身份证的，
1: 嗯，
0: 包括你有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社保卡的公民啊，中国公民，包括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都可以。
1: 嗯
0: 嗯，
1: 佳佳他说长滨路和南市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失效，他说你来个交警现场指挥一下交通啊，他说堵的都不成样了。他的确是坏了挺久，就如果咱们交警看到这边有堵车的情况，本身就没有信号灯，那真的是不如派一个交警来现场指挥一下啊。杰哥说真妮儿啊真妮儿啊，每次听到美丽叫真妮儿他都忍不住想笑。王真每次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0: 他可能你在走神吗？
1: 嗯、有那么多神要走吗？
0: 啊、
1: 嗯。
0: 哎呀，都经过了南海的到长滨路口了，我看刚刚交警也没回复。哎，
1: 嗯，
0: 真妮睡着了啊，太困了，可能
1: 羡慕他还可以一段段的睡啊。来关注一下一部电影，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了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雄陈旭的真实事迹，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在6月26号可以走进电影院来致敬英雄，感受海岛风情。
0: 早上，周一的早上，出门的路上啊，大家如果碰到了路况，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哪些要咨询求助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我这两天在路上看到，应该是和去年相比，成几何倍数增长的路上的智驾车亮起了他们的小蓝灯。
0: 嗯
1: 嗯，挺多的。超过他们的时候呢，往他们的车上瞥了一眼，干啥的都有。有给自己点烟的，玩手机的，
0: 嗯，
1: 走神的，
0: 嗯，
1: 瘫坐在一边的，
0: 这么放心呢？
1: 反正看大家挺忙活。一个事儿是觉得大家现在这个智驾水平都挺不错的，
0: 嗯
1: 啊，另外也觉得咱们现在尤其是国产品牌在智驾这个方面做的是性价比极高。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买一些这个非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那它的智驾还要单独花很多的钱去购买。但如果你是买了像小鹏啊、问界呀、啊，
0: 问界也得单独花钱买。
1: 你单独花钱，但是花的不多呀，多少钱？
0: 嗯，现在可能贵了。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应该便宜。
1: 你就说现在多少钱吧？
0: 那会儿1万多，现在应该三四万吧。
1: 啊，那都一样了，
0: 是吧？人家都说了嘛，一个月之内，你刚买提车的这一个月之内，你要买的话就是12000。
1: 嗯，所以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去买一下智驾？
0: 因为你们一直在劝我别买。
1: 我没有劝过你别买啊，
0: 你有劝过
1: 啊、
0: 嗯，没必要，没必要。
1: 我是属于基于钱的考虑，
0: 对，我也是基于钱的考虑，嗯、在纠结要不要买。然后身边的声音呢，都说没必要，没必要，最后没有买、
1: 嗯。当开车累了的时候，开一些比较远距离的时候，
0: 嗯，
1: 可能稍微用一下，反正自己手放在方向盘上，
0: 嗯，
1: 也挺放心的吧。
0: 我也有点不太敢，
1: 嗯，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时差他说今天早上德国第一场又是7-1，突然让人想起上学的时候德国跟沙特也是7-1，他说克罗泽让人印象深刻。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球赛啊。
0: 嗯，杰哥说呀，这个语气好熟悉，每次回老家想睡个懒觉，奶奶要他陪他聊天，就去他床头坐着，都是这样的语气叫他起来的。
1: 嗯，
0: 一句一句啊，叫到他起床为止。
1: 语重心长
0: 啊。嗯，南海大道长滨路口这边堵车啊，咱们没有信号灯，派个交警去现场指挥一下交通也行。毕竟呢，
1: 嗯、
0: 现在那块也是个大路口了。
1: 嗯，
0: 车流量也多，也挺危险的。
1: 嗯。看到这个是星期三的早晨起来，我看到恒给我们分恒，我们不是给他简称叫恒了吗？
0: 嗯
1: 啊，给我们分享图片，他说他是19年小鹏 G3 23款 G6， 妥妥的两款车是吗？

0: 的韭菜，为什么说自己是韭菜呢？小鹏这个车开着不行吗？
1: 都是小鹏吧，他这个
0: 啊，你是换了两款小鹏了是吗？
1: 他说啊，智驾是真香，从2019年开始就用了，后来2023年增购。
0: 我那个车买个智驾有点贵的离谱，
1: 比我的还贵。
0: 我现在觉得我的车性价比其实就是论在智驾这个，论在价格方面，性价比可能，没有显得那么高了。就是它可能还有，但是没那么高，因为单独买个智驾呀，要6万。
1: 这么贵啊！
0: 我的车是分为了半智驾和全智驾，就是半智驾就是你它可以在这个车道上一直保持，也可以自己变道，这些都可以。但如果你是点对点的这种全自驾，比如说你出门你上车输入终点是海口台，那全自驾它就是一口气直接帮你开到海口台，全程不用你过手。全自驾6万多，半智驾就是3万多。
1: 那
0: 现在免费的只有车道保持，就是在这一条车道上保持。
1: 它不能自己倒车吗？
0: 没有。
1: 也不能你控制它它自己倒出来。
0: 没有。所以在智驾这个方面它显得性价比咱们的这个问界呀还有蔚来小鹏啊这种就显得低一些。
1: 鹏他说呢每天都离不开。我真有点不太敢。我让他自己倒过那一次车，之后我就没有再让他自己倒过了。即便是我旁边的停车位很空，我也都自己倒了，我都不用他倒了。
0: 我就是有一次他过春节的时候，他有免费试用一个月给你，让你尝尝鲜，知道花钱之后有什么好感受之类的。我就倒了一次，因为旁边那个马路牙子它太低了，它没有识别到马路牙子，它直接侧方位停车的时候给我倒到马路牙子上去了。就是因为太低了那个马路牙子。小王他说的是小鹏现在降价啦，他上周去算了一下落地18万，早期他买的时候啊应该是23万，就是降价降的比较多。
1: 那个小刘也是啊。
0: 可是这几年新能源车除了极个别品牌之外都有挺大幅度的降价的耶。
1: 对
0: 对不对？
1: 小强那个 G6 不也是吗？喜马拉雅怎么搜台呢？你直接在喜马拉雅打开之后搜交通954就可以啊。洋洋宝宝说呀，比亚迪的智驾可是有兜底服务了呀。高速智驾呀真舒服啊，它的锁车音效都换成了滴滴兜兜。
0: 滴滴兜兜
1: 啊。哎，你那个锁车的音效不是
0: 我那个锁车的音效是你想换成啥就换成啥。
1: 我的应该也能设置吧，只是我一直还没有解锁这个功能。
0: 家他说有时候觉得你们直播间挺有趣的一事儿，就是你们进广告是两个人操作呢还是别人呢？他说有一次赵鑫好像还在说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进广告了，感觉赵鑫突然被绑走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工作模式，就是他自动，比如说他在7:59将会自动进入广告，但是我们两个说有时候聊嗨了没看时间
1: 他就自己进了，
0: 他就直接进广告了，我们就只能被迫下线了。
1: 是的。严教授啊，他说呢，五月底刚去定了新能源，压根儿没考过智驾。他是比较老派的人，不太相信智驾，他还是得相信自己。而且呢，在市区内开车用智驾的时候，相对会比较少，买个10万以内的代步车，觉着性价比还不错。这么便宜的车，还有座椅通风啊、电动尾门之类的，反正啊，想要的功能都有了。对，现在呢，咱们这些国产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各种功能的配置啊，感觉就比肩着以前那种燃油车的中高端了吧。
0: 是的，这是现在这个
1: 中配高配了，
0: 智能化水平真的不一样，
1: 感觉你落地就高配。
0: 有一些朋友可能自从有了智驾之后就再也没有自己停过车了。以至于他以后如果碰到自己的智驾突然不能用，他未必还会停侧方。
1: 对，因为有一次呢坐宋宋的车，到了位置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让他停，他自己低下头去拿东西，
0: 干嘛干嘛。
1: 我说你每次都这样吗？他说对啊。我说我停过那么2-3次之后啊，我就没让他在自己倒过。而且他每一次都要给你顶到后面的那个小桩上面，咚的一声
0: 倒的挺到位。
1: 对。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